0: 哎，你这有502吗？
1: 啊，我的。哎，你电话还用不用？啊。
0: 喂。
2: 喂，我张扬，水壶。
0: 啊，你钢笔落我这儿了。
2: 向东啊，
3: 这事儿不急吧？改天再说呗。还有事儿啊？
0: 哎，那个。
4: 报头。
0: 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？
2: 嗨，幸福酒楼，幸福酒楼。啊，来啊。
0: 嗯，
2: 行，
3: 好了，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

0: 志的狂想。
1: 哎，我操！你怎么着了？

0: 决。问题就是在吴跃亭这边啊，比较难搞。我觉着呀，他们就是故意要把你拉下马，在你背后的文商集团，他们的态度怎么解决很重要。
1: 我到今天才看清楚，吴总这部戏原来是这么走的。我就说嘛，哎，吴总这么一个干大事的人，非要跟谢林慧争个高下，显得格局不够大。原来啊，
2: 软文广告的合作还不都得找我呀？到时候那钱就咱俩挣，
1: 有我的好处，就有你的好处。顾客们，顾客们，谢谢。
3: 我会对你们影响不好，
4: 哎，是吧？是您说的。
3: 那你们当初可以直接说呀，我可以不用来呀，我平常也很忙的。
5: 影响力，可是他经常的忘记这一点，
0: 他以为是他个人的能力。这一次，借杂志的影响力，公报私仇这一行为，这不是偶然啊，这是长期在主编位置上养成的刚愎自用，将个人的利益、个人的荣誉放在集团之上。正因此，我建议免去谢灵慧主编一职。
6: 谢灵慧，你怎么看？你给我一个你可以继续留任的理由。
7: 如果给我免职，能解决咱们集团眼前一切的问题，我接受集团的安排，哪怕不是我的责任。但是，
6: 但是什么？
7: 我认为应该查清楚事实的真相。为什么突然初审、外审、专家审？
4: 在他心里啊，他闺女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啊，随便哪双鞋都行啊。嗯。哎。最近忙，这家里啊也一直没收拾，乱七八糟的。
8: 哎，嫂子，这怎么全打包了？你们要搬家呀？哎，搬家你可得先告诉我搬哪儿去啊，别到时候我蹭饭我都找不着地儿。
4: 你放心吧啊，都安顿好了，我啊就给你们打电话，让你们来暖房。嗯，那地方虽然远，但是房东有一块自己的地，我们还能种种菜，这自己种的菜就是不一样。
8: 都找好地方了呀？
4: 啊，
8: 有地那还挺好的，挺有意思的。但是那么远，会不会太不方便了呀？
4: 这不方便不也得克服吗？嫂子，我想当个普通人，说大丈夫志在四方，也挺好。
8: 宏达还是非常魄力的。

0: 嗯，妈。
1: 小公主，打扮好了没有啊？
0: 啊？
1: 我是问你，今天约了人家，有没有好好的捯饬一下自己啊？
0: 问谁啊？
1: 蒋一迪，我好不容易找了乾隆的赵老师，给你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小伙子，研究生，府行户口，他父母还是咱的老乡呢。
0: 嗯。
1: 蒋一迪。
0: 嗯，妈，你说。
1: 抓紧时间啊，快点啊。
0: 放心吧，我现在就弄啊。嗯，拜拜。

0: 郑重承诺，同品质、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，支持市场比价，买贵一克赔您一克。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，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。现场可看、可摸、可语，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，支持市场比价，买贵一克。
1: 你不会就真的打算让他们这么把你晾着？
2: 新老板人怎么样？
1: 贼难搞，他一来就跟老丁干上了。
3: 你最近不来还真是堵着了。我跟你说，老丁正拼命拉拢人想假装于总，所有的项目无一不推荐，寸金刁难。
1: 这个于总呢，又是个工作狂，所有的项目又亲自跟，他总盯着我们。
3: 我估摸着他是想看看到底谁跟老丁是有缘的。
4: 那这不是逼着人站队吗？
1: 可不是啊，最终不管谁输谁赢，公司肯定免不了一波大清洗。我跟老丁肯定是没戏啊，所以把宝压在了于总身上，这不就求到你了吗？
3: 你肯定也希望哥们在新老板面前好好表现一下。
4: 嗯，那赶紧去好好表现吧。
3: 挂了。
4: 嗯，拜拜。

0: 起都起，起吧。
1: 去趟人事部，把这电话要过来，我亲自打。

0: 你快点过来救场。
1: 啊？
2: 加油啊，老马！
3: 哎呦，这脸上都挂不住了，真不行了。你要是再不来啊，咱们整个团队可就名声不保了。
1: 怎么这么没用啊？行行行，等着我去大杀四方吧。
0: 你快拉倒吧，别吹牛了，抓紧。
1: 啊。
4: 哎呦，怎么回事，老马？加油啊！几哥，你终于来了。
5: 没上没上，不敢啊。
2: 你看看吧。
5: 哎，老马，老马，你用护手盘和剑根控制对方的攻击弱点。你贴着他的剑过去。
6: 停！停停停！啥招都没有，不行了，没体力了。没体力了，
7: 你怎么会啊？你行，你来。

0: 我娘，你手艺真好。吃你的吧。
1: 杜馆长，难吃啊。
0: 你们吃吧。
1: 这么好吃？
0: 好吃多吃点。
2: 我媳妇来看过，我看你不在，我想拿来听一下呢。哪小爹都听成这个样子了。
0: 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又惹你媳妇儿？你媳妇儿把我机器给砸了？
2: 你看，
0: 啥呀？
2: 这螺丝钉都在，多少钱？我赔你。
0: 行，算了。哟，吃的够干净的啊。
3: 我给你留点。
0: 哎，正好，看看能不能修，装不回去了。
4: 我试试。
0: 螺丝还在那儿。

0: 同下草，狂欢让利，聚会全程。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，甄选虫草王系列，买50克送同品12克，买100克送同品30克。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，现仅需1616元，买5盒再送一盒，足足半年量。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，现仅需3980元。双
1: 这会儿就落下了毛病，
2: 估计是。后来宏达就离开社里了嘛，去创业。原来社里的那帮人也是。哎呀，转行的转行，调职的调职，也有高升的。反正到最后剩下的最初的人好像也就特别暖。
1: 对，我也老说我师父啊就是个老暖男。其实我真的挺感谢我师父的。如果没有他应该也没有我的今天。当初他把我招进华科远见，然后又一路各种引荐我，后来我才做的风投这一行。所以这次呢，我就想竭尽我所有的能力要帮助我师父。我就希望像我师父这样的好人，他就一定得有好报，一定得有好运。
2: 其实我你先说。
1: 我谢老师，其实我特别想认认真真的跟你道个歉，就是今日视频的那件事情。后来我发现我没有认真的去调查，算是无端指责吧。而且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挺冷酷无情的人，但是最近几天我才知道，其实你为我师父的事情也一直忙前忙后，然后各种牵线帮忙。哎，反正不管怎样吧，我这个人呢就是这样，错了就该认错，错了就该道歉。所以谢老师，这件事情真的对不起，我希望没有给你造成什么困扰。
2: 其实我也应该向你道歉。我这个人呢最大问题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。但是你们那篇报道我调查过了，数据确实是有问题，但是为什么出现纰漏我现在还不清楚。不过这肯定是我的失误，我肯定得承担相应的责任。而且那天去社里啊，我对你态度也不好，发生这个事儿你肯定也受了很多委屈。可是我不想解释，因为我觉得解释啊没有什么意义，但总有一天我肯定会对此有所弥补的。
1: 啊，不用什么弥补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能像今天现在这样跟你把所有的话都说开了，我就挺心满意足，也挺高兴的。
2: 哎呀，你别您呢，老师，你太客气了，你就直接叫我名字就行。
1: 那可不行，那太没规矩了，我还是叫您慧姐吧。哎，
2: 都行，你觉得舒服就可以。
1: 其实接触了之后，我发现你也没有那么可怕。
2: 啊，可怕这种词儿都上来了。
1: 第一次见你是有一点。
2: 是，我知道我有时候给人的那个表面的感觉是会有一点，像个变色龙一样吧，可能总是变来变去模样去适应这世界的种种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还是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本来的样子。
1: 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就守护住自己内心的那个初心，然后对抗这个冷漠的世界吧。真希望能跟你成为朋友。
2: 咱们还不是啊。啊，嗨，那正式相认一下，你的朋友谢林慧。
1: 江一迪。哦，对了，那篇报道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
2: 我正好想问你这个事儿呢。那天你去社里，你说徐德林跟你要钱是怎么回事？啊？那
1: 他跟我说你们社里一向是这样啊，而且那个钱也不是到他的兜里，是到你们社里。
2: 多少钱？
1: 15万。
2: 我们社还有别人跟你联系吗？
1: 没了。
2: 所以你就坚定地认为这个钱是我要的。
1: 而且你们社里的其他人也这么告诉我的。
2: 谁呀？
1: 就是那天我闹事儿的时候，后来送我出去的那个人叫
2: 李健。
1: 好像是。

你最终审核的那篇稿子跟刊出去的不是一篇的话，这是你在质疑整个工作流程中有人替换了稿件，这太严重了，那每个经手的人都要被怀疑的。

李彻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啊，我正在看他们给我传过来几篇稿子呢，啊，您说。

0: 慧姐，什么事儿啊？
1: 哎，晶晶，我上次那个意向投资那个稿子，我审过之后，有没有人动过？
2: 没有啊。有人钓鱼的话得签字，我这儿没有记录。
1: 嗯。雨见动过吗？
2: 没有啊。慧姐，您是在怀疑？
3: 就随便问问。
2: 哎，慧姐，我听说今天高总让您去集团开会，您没事吧？
1: 没什么事儿，不用太担心。行，你先忙你的吧。
3: 啊，
1: 挂了啊，拜拜。

0: 你这样的做法只能给外界传递一个信息，就是中商浪潮在搞窝里斗。如果你真的是为中商浪潮着想，就想办法让这个事情尽快的过去。
1: 李叔，您放心，我明白。好的。谢灵会被免职了。
2: 啊，这么快啊？
1: 虽然是暂时免职，但李社的意思是给谢灵会个台阶下。这回但是永远翻不了身了。
2: 那这也太突然了。
1: 你不高兴啊？我终于出头了。
2: 怎么会呢？你高兴，我当然高兴了。我们俩也不用再偷偷摸摸的了。哎呀，我真是烦死了，每次出来约会还要避着人家，搞得跟偷情一样。
1: 谢伦慧这件事儿啊，你配合得太好了，真是立了大功。
2: 可是吧，我总感觉心里有点不舒服。
1: 你傻呀，那谢灵会不走，咱俩永远没有出头之日。哎呀，连未来都没了。但是我觉着咱俩目前这个事儿还真不能公开呢。
2: 为什么呀？哎，不是你说的吗？只要谢灵慧走了，你就公开我们俩的关系。怎么了？你后悔了是不是？后悔了是不是？

0: 是。哎呀，
1: 你以为我不想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人啊？你想想，你是谢林慧的助理，我是杂志社的副主编，如果咱俩现在公开关系，那肯定会有人想，那之前那篇文章一定是咱俩做的局了。再说了，就算谢林慧离开，他耳目还在呢，他在集团的根基那么深，那人脉圈广着呢，咱俩不能前功尽弃。
0: 哎呀，那还要等多久啊？哎，我爸妈可是一直催咱们俩结婚买房呢，你总得给他们个交代吧。哎，还有，我还没见过你爸妈呢。哎，不对，吕建，我问你，你是觉得我拿不出手还是怎么的？你跟我说句实话。
1: 哎呀，怎么说说还真生气了呢？行，来。
0: 哎呀，别生气，快点。
1: 我爸妈年底不就来了吗？之前我一直在跟他们说你呢，说你漂亮，说你好看，说你人好。等他们来了，咱们吃个饭啊！我妈肯定会给你一个大红包的，啊？
0: 真的？
1: 不骗你干什么呀？
0: 嗯，哎呀，不管了，还要等到年底呢。
1: 他都等两年了，还在乎这段时间呀？
0: 好吧，
1: 乖乖乖，嗯。

0: 喂，妈，怎么了？
1: 你常叔有话要跟你说，你给我耐着性子听啊。
0: 嗯，
2: 小慧啊。
1: 哎。
2: 今天我遇到了市委宣传部的老张，他向我打听你的情况。你是不是惹什么麻烦了？
0: 没有啊，我惹什么麻烦？
3: 常叔，都是正常工作上的事儿，您别担心了啊。
2: 你这是避重就轻啊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你们杂志社的那篇报道引起了纠纷。
4: 小慧，我一直提醒你，记者的笔下有人命关天，有财产万千，有是非曲直，更有毁誉
5: 中间。身为有话语权的人，应该知道滥用话语权的后果有多么严重。
0: 嗯，
5: 这件事情影响很大呀，你应该妥善处理。
2: 听明白了吗？
3: 哎，
2: 好，你妈妈跟你说话。
6: 小慧啊，你常叔这个也是为了你好啊，他今天在网上面，你知道他看到那些乱七八糟的信息，他有多着急吗？

0: 那枣特别甜，那时候我老在站在那院子底下看，我说哎呀，你奶奶这枣，这枝归我啊，那枝最多的归我啊，你每一个老人都是我奶奶。
1: 而菊二社区空间的变化，则要从30年前北京首例新四合院改。
2: 倍感遗憾，未回馈广大新老客户。

0: 9月27日，杭州一家核心，杭州一家核心装饰，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，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。
1: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，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。
2: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，装修价格是18.8万，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，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，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，起码25万。
3: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。
4: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，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，都不用了，不用跑东跑西了，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，这里给我改一下，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。
5: 现在拨打5656-5566参加11大放价，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，再送全房家具、全房家电。电话5656-5566-5656-5566。

0: 景演出，结合武术、歌舞、互动游戏等形式，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。在上海，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，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，夜幕下举灯巡游，流光摇曳。在江苏南京，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。夏日期间，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。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，游客乘船临水夜游，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。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，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。英国航空公司称，飞机遭遇技术问题，暂未公布更多详情。
1: 金秋时节，五谷丰登，大江南北丰收正忙。
2: 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，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。

0: 是反分子反状的多彩分子。
1: 想要获得蜂蜜，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。罗平油菜花面积大，花期长，对于养蜂人而言，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。
0: 蜜蜂吧，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，油菜花看了吧，繁壮了一箱就是两三万只。这个是蜂王，
2: 能者多劳，能多吃的就多吃一口，够了我们再点。

0: 这回怎么样，差不多了吧？主要这儿一会儿还有个接待任务。哦，数据失误那也是徐德林造成的，就算集团要找一个主管来承担责任，那也应该是我呀。
1: 是吗？
0: 啊，那个，我觉得我呀，安社现在这种状况，官司没有了结，网上口水不断。
2: 同行也落地的方式有点决绝。嗯，你的意思还是不建议我回来哈？
3: 没时间。你女儿有个月筹划，再说小慧从小就跟你亲，
2: 我想过几天等她火头过了，想通了就好了。你帮我劝劝她。你今天不忙，我。 忙不忙？我不忙，我不忙，我不太忙。今天你好不好啊？我发现你爸爸最近耳朵有点不太好。
3: 是他耳朵不好，挺长时间了。
2: 那就应该早点买助听器啊。
3: 哎呦，我突然感觉我心脏不太好。啊？要不？
2: 要不去医院？
4: 对对，我现在爸去医院，他千万别变严重了啊！先不管你了。
2: 好，
4: 马上。
2: 我起来。
4: 姐，赶紧带我，
2: 别碰这些。
4: 妈。

0: 波士顿天气怎么样？那样是怎样？
1: 就是正常的天气，一般。
0: 什么时候回来的？
2: 刚回来。
3: 刚回来吧？啊？
1: 也算刚回来，就前两天我休假嘛。
0: 飞机票拿出来，给我看看。
1: 机票
3: 是不是用那个电子登机牌啊？
1: 对。我们现在登机牌都换成手机上那个电子版，直接扫那个。
0: 购票记录给我调出来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啊？再往上面，把你的那个购票记录给我调出来，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。落脚点都找好了，这已经回来多久了？
1: 哎呦，我不说了吗？前两天刚回来。
0: 是不是你啊？你帮他的？
3: 跟我可没关系。妈，我完全不知道，我跟您一样，我是今天也才意外碰到他的。
0: 你就撒谎吧你。我告诉你，你从小到大你做事情你就喜欢硬着跟我干。就那一年嘛，你想想，哎，你考大学的时候我跟你怎么说来着？我说在普航考大学你偏不要考到外地去，哎，还染了这么一嘴口音，然后呢给你找好了工作，偏偏的要去当什么卧底记者。
3: 不是妈，你不要什么时候都老提这些事儿，成心浪费老师班的话的话，没完没了的说我这些跟他这有什么关系，你又拿出来说我。
0: 矿山出事的时候我神经衰。

0: 二叔，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。
1: 你得了，你神经衰弱是打麻将输的。
2: 我打麻将没有把你培养好吗？我把你培养得很优秀啊。
3: 啊，你这个这样好不好？
0: 我干什么？45岁了，我还要去生他？
4: 妈，
0: 你头发为什么要是一半一半的颜色啊？
4: 哦，这是那个假的吗？
1: 他们现在小孩都流行这个，这
0: 就你看看这个。不是我那么大年纪，我怎么跟你说？我说你帮帮我小慧啊，你把他管成这样啊？啊？哎，你俩什么时候联系上的？
1: 没联系啊，我就今天。
0: 你帮他租的房子，
1: 跟我可没关系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这个是同学的房子吧？你是不是借的呀？
4: 对，这是我同学的房子，他正好去外地上大学了，所以我就正好过来住两天，我说借我住两天，然后
1: 对
4: 回来。
0: 这是老谢的楼上啊。
1: 跟他可没关系啊，妈。
0: 是谢向东？
1: 不是，跟老谢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妈，
0: 谢向东。

0: 那疼不疼？
1: 不疼，没，没事儿。
0: 小心一点。
1: 嗯。公司怎么样了？
0: 哦，没受损失，已经交给警方处理，又退到了赵正南身。
1: 那南姐也太不值了，我丁宗远。
0: 在华科远见这个事情上，你做得非常好。张宏达已经告诉我了，你为此付出了很多。
1: 那的确是。
0: 谢谢你。
1: 哎，老板，那我
0: 之前的事情翻篇了，从现在开始。
2: 看看他耳朵了。38.5，降下来点啊，看看，出汗了啊，发发汗就好了。
3: 冷，
2: 发发汗就不冷了啊。
4: 你去忙吧，好，自己睡一会儿就行。
2: 好，有事喊我。